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中国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为世界各国和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何立峰表示，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在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希望早日落地实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经过3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发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国家统计局9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环比上涨0.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中国物流与

0: 采购联合会9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9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新职业、新工种的涌现，呼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脉动，瞄准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新需求。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今天节目上半段就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古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3: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4: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

0: 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诗情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1: 干60多年了，从那个一月份那就开始做炉，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这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边框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0: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1: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0: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盛集、纸店等特色作坊，它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2: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位来，在专业掌心做成的人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0: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在永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 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2: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遵守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尊性。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0: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2: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0: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谷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3: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0: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因水而生，因韵而盛，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2: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3: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4: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3: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任记，
5: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3: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6: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钩织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3: 社区居民薛秋菊。
7: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3: 张宁。
4: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3: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由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3: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4: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3: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8: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3: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4: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3: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8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八月中旬，2025到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总决赛暨国际赛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搭建起中外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外青少年科技文化互学互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关注全球发明大会科创启智未来，中外少年齐聚郑州同台秀创意。
6: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7: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那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6: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

0: 划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1: SE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2: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0: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3: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0: 参赛选手张志言，
4: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跟和你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0: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5: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0: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5: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0: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6: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0: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7: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

0: 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1: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2: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1: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赐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3: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1: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4: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5: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6: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1: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7: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胶东大鼓书又叫盲人调，是产生于胶东半岛20几个县市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最后，燕太太将带着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胶东大鼓以及它的魅力。
2: 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3个海区分为北、东、南3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亭、吴先达等等。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

0: 它以号称蓬调的蓬润枝为代表。南鹿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义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相杰等等。南鹿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茂腔、莱阳弹词、东鹿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1: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现在我没盖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下好人好事的一百来个有这事。
0: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迷、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长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新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队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1: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奏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不到了，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四大家的心一大，哎呀，相当的好。
0: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湘、任福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2: 后跟咱52年盲联会的盲人联合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人宣传队了，
1: 后来又改了盲人曲艺队。
0: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1: 哎，现在都没人干了，什么现在吧，听我这么搞，但凡遇上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能不能只有我能把因为马哈布巴巴夸被 K 骄傲但他看乌牛内法哈利狼嗯巴木兔一生的朋友我为你阿拉菲克样古卡迪卡马一下样古尤特

孤勇者我为你爹暑假我那期待一地哭送干杯的夸无数帕布被大过过帕无故母我沃腿 Sweet Fire 向左走向右走都来来 KR 无碰的淘宝物体来听你妈 Pensy 亚他图文干一下约定阿哈迪耶图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中国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多措并举提质效。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作为这一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同金砖伙伴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同行。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南非德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5次会晤，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出席的首场国际峰会。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来自世界4大洲的5个国家，为了构筑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宏伟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走到了一起。风云激荡的世界舞台上，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合作机制镌刻下鲜明的中国印记。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推动实现历史性扩员， 曾提出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

0: 文化大交流四大目标，到阐述金砖国家四大伙伴关系，再到倡导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习近平主席始终将金砖合作置于人类和平发展和国际格局演进的坐标系中思考，以登高望远、穿云破雾的智慧和远见推动金砖合作向纵深发展。如今历经风云变幻，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已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 30%， 贸易总额占世界1/5。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与壮大，承载着新希望，也肩负着新使命。截至2025年年底，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创新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9个，融资总额约430亿美元，给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绿色能源、交通设施、清洁饮用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2025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七天后，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习近平主席说，我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金砖国家在尊重发展模式多样性，支持世界多极化，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完善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2024年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明确指出，要把金砖打造成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当前面对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金砖国家有意愿、有责任发出南方声音，维护南方国家权益，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离不开金砖合作机制发挥作用，更离不开金砖国家付诸实践。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和世界银行股权改革，金砖国家持续提出明确主张。2025年通过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里约热内卢宣言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份额调整应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敦促世界银行通过股权调整来纠正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历史问题。世界越是动荡，我们越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淬炼金砖成色，展现金砖力量。中国将继续同各方一道，担当作为，守望相助，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2: 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央行表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作出部署。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要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而中国证监会相关的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那么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次发布会到底释放出哪些新的信号？接下来的提质增效又该如何加力深耕？金融该如何持续地赋能我们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欢迎杨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次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3: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
4: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开创金融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5: 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3: 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资本市场将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6: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展望15-5，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2: 我们看到央行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出台，央行配套出台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提出要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那杨主任，你从这次发布会上观察到哪些新的内涵？质效这两个字应该如何理解？
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地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然后背后呢，我觉得可以观察有3方面的这个趋势性的变化。第一方面呢，就是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啊，会持续的这个加速。从2019年以来，中央就在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核心含义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使得金融活水啊，不仅非常的充沛丰盈，而且呢，水的质量要非常之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从金融部门的金融资源支持的角度，从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的角度，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都需要为金融供给侧的优化提供更多的保障。从现有的各部门的相关政策当中，我们已经看出了很多这样的思路。第二一点呢，实际上是围绕金融的需求侧，更加精准地挖掘实体部门的需求，通过我们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这样一些金融创新，那么也通过我们对于重大产业领域、重大项目领域、薄弱环节、民生领域等等啊，都要提供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的金融支持。从需求侧呢，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实现这个适配性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更有效地挖掘相关的实体部门的需求，予以匹配合适的金融资源，通过合适的渠道啊，这是第一点。第三点呢，我想谈的是呢，要实现更好的提质效啊，背后也离不开有更好的环境要素的保障。当说到环境要素的时候呢，那么一方面我们离不开这个严监管啊，离不开对风险的有效防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央行所强调的宏观审慎监管，还是这个金监总局所强调的微观审慎监管，其核心呢，都是为了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只是一个短期思考，也不是只为了求规模，而是为了基于中长期推动金融更加健康的，那么给实体经济啊带来更好的一些血液的支撑啊，所以这种风险的可控性，这种安全稳健性，那么就是长期保障高质量服务的重中之重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们还要考虑在开放环境下来考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强调这个制度性开放啊，这也是我觉得是其中应有之意。
2: 总之是要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通过金融服务来进一步地提高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这种效率。
7: 对，
2: 是。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十五时期是要进一步的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能力，而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那么围绕着金融服务和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周密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观察？
7: 我感觉呢，就是刚才杨老师都讲了很多很全面的这些内容了。我们金融的发展呢，本质上来讲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这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定位。当然呢，从金融行业的这种本质来讲呢，其实它想要追求的是一种收益和风险的平衡。这种平衡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些重大的战略啊，其实在重大战略最开始的初期，它不一定能够带来盈利。所以对于传统的金融的从业者来讲，可能就相对来讲他不愿意投到这些领域，但是呢，我们的金融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引导，就像一个指挥棒，那你支持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的相关的这种要素就会更加容易集聚。
2: 是。
7: 那么我们很多的产业其实都是这样的发展起来的。
2: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耐心资本。
7: 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条件，也是有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呢，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短板啊。我们经济的发展，有些产业是有短板的，这个短板我们是要承认的，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下，这些短板呢，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的发展是带来了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的金融资源呢，还要能够引导大家能够把这个短板弥补上来。当然这个短板的弥补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需要相关的企业的去匹配，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跟这些创新的能力之间的结合。其实中国的科技创新的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很多的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但是这种创新是往往是要有这种持续的研发的投入作为基础的。那么这个研发哪里来的这个动力呢？就是金融资本能够支持它做初创啊，做这样的一些支持。所以我想各个方面的这种要求啊，都是告诉我们金融的产业的发展不能光考虑自己，一定要考虑到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一种高质量的匹配，而不是形成两张皮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发展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和指导的原则。
2: 经济在发展，我们的产业在升级，所以当然我们的金融服务也必须要提高质效。当然围绕这个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呢还表示说，要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底单转型的质效。那么传统的制造企业他们应该如何获得绿色金融的支持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福建浦城经济开发区的一线观察。
8: 我现在是来到了浦城经济开发区的能碳服务平台的数据调动中心，这里实时记录着每家工业企业的用电、用燃气等等的能耗数据，并实时上传到这里，为每家企业生成一个专属的能碳画像。
3: 碳向数据转化为信贷信用平台把企业的绿色生产力变成了直观数据，但这些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如何给企业带来摸得着的资金效益呢？为此，园区把碳效排名靠前、达到技改要求的企业生成了一份绿色清单，推送给当地的金融机构。有了这份清单，纺织企业的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今年六月末，园区已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在福建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介绍，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截至今年七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
2: 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做好金融的五篇大文章，这其中就包括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还有数字金融。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围绕着科技金融和数字和绿色金融啊，各地也是做了一些新的探索。那么杨主任，你在各地

0: 调研的时候对这些方面有一些怎样的新的发现？
1: 因为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确实是五篇大文章非常有特色的两个代表。那么当前在改革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确实各个地方也都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当我们在观察绿色金融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判断，就是我们国家从这个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这样一些指标来讲，其实在全球都已经不低了，甚至居于领先了。那么在新的情况下，按照各个地方的这个探索思路啊，你为了进一步提高质效，你就不仅追求数量问题，也要追求结构跟质量问题。那么具体啊，我观察到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越来越重视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呢，跟传统的绿色金融支持那些绿色低碳领域还不太一样，它支持的是一些非绿领域，乃至于有可能是一些灰色领域，但是呢，给他一些约束目标来倒逼他转绿降碳。那么所以转型金融当前在各地探索过程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碳金融。那么围绕碳排放权，我们知道有现货交易，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啊。通常按照证监会的分类啊，那么碳金融可以有融资类工具、支持类工具、交易类工具，那么这样一些也是一些提质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觉得绿色金融本身就要解决什么信息不对称啊、标准化啊等一系列痛点与焦点问题啊。当然最后补充一句啊，如果我们说到科技金融的时候，其实地方也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关注。第一个呢，很多地方都搭台唱戏，把银证保单凑在一起，一起来解决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信用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把很多针对个别科技企业的信用支撑啊，转化为对于一些园区啊，对于产业链的集群啊，转化成对他们的信用支撑。这样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得这个金融支持更加可行。
0: 这就可以更加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的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当然除了科技产业、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呢，我想大家也特别关注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那么周密，据你观察，就是我们推动我们的养老产业发展啊，我们的这个普惠金融、我们的养老金融在其中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它怎么样直接能够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2: 那么从定义上来讲呢，我想这两个金融呢，它都是针对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群体啊。这个群体往往是以前的这些金融机构不是特别在意，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去花更大的资源去推动的一些群体。那么我们比如说讲这个普惠金融啊，普惠金融它关注的是那些可能在自身的这种资产的拥有上啊，在它的足够的担保上啊不足的这些实体。那么这些实体想要去借钱，想要去融资，但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融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是规模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就业上，还是针对于我们的外贸，还是在其他的领域的贡献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普惠金融能够发展的好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了，如果能够发展的好，我想对于这些企业的支持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个主体呢，我想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体啊，一些消费者。那么普惠金融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去覆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群体。那么应该来讲呢，在各国的实践上来讲呢，对于这些普惠金融的发展呢，都是面临着挑战的。对于中国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情况又很复杂，所以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种质量，是让双方都能够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讲，你如何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这个支持，它是要有一些资金的引导的。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几年啊，其实中国一直在推动啊育幼养老啊医疗服务的开放，想要让外资的服务提供者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他们为了什么要提供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他们呢？其实我们的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 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我想金融的这种啊可持续性会进一步的加强，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善民生，所以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杨主任我们讨论了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啊，但我们也知道在科技领域，现在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还是机器人都在快速的发展，而他们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金融服务应该如何更加精准地对他们进行一些不同的支持。
1: 对，这也是当前这个非常热点焦点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已经进入了下半场，那么给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冲击，那么与之相应，金融要服务好它，我个人认为可能从三方面要进行这个思维跟意识的调整。第一个呢，可能是在战略层面。什么意思呢？在 AI 我们知道上半场可能卷的是大模型的参数，卷的是训练，下半场呢可能卷的是你进一步落地，落到场景当中，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切实的好处。所以我们金融的逻辑怎么样和这个技术的逻辑相匹配，甚至走到这个技术产业化的这个前沿，这里面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探讨。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到了这个业务层面。所谓业务层面，我们金融如何要看好这个 AI 产业，你要从原有的看资产的方式转到看技术，从这个看报表转化看这个能力啊，这里面呢其实都给这个金融业带来重大的挑战。那么很大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怎么把金融的语言来评估 AI 为代表的这些企业所创新成功的概率啊。由此啊，如果这一点能够解决的话，那么金融业有可能提供更好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0: 第三点呢，
1: 当然第三点呢，我觉得离不开就是保障。保障呢，一个可能是人才的保障，一个呢就是制度的保障，特别是激励约束与禁止免责。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6: 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

0: 组登陆热潮。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1: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0: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2: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0: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3: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0: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4: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
0: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6: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的父子关系。
0: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7: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0: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8: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9: 嘉义市这一边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0: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11: 环球华人，
0: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
5: 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1: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12: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呢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申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1: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13: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5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叙事，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在进行试探，试探的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掩饰。
5: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14: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2

0: 八号，日本有七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呢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1: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三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
2: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3: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2: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4: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市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0: 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再进行铺垫。
1: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2: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 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1: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3: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到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8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0: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呢，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五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1: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3: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啊，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的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啊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1: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职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日表示，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日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 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海关总署

0: 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10日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10日17时0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9月10日，中国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10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晋太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有一句流行的调侃的话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被许多年轻人挂在嘴边，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人们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鸿沟的无奈和迷茫。比如，如果定的目标过高或者出现方向性的错误，那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实现理想。又或者，想要实现理想需要付出的太多，遇到困难和问题就难以逾越，也就无法跨越理想与现实这道鸿沟。就像这段时间我们所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当中的主人公黄文秀，她虽然是出生在贫困的山村，但是后来全家举家迁移来到了县城附近，又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考上了大学，从北师大硕士毕业。那么这样一个一直在学校的象牙塔里成长的女孩，要真正实现回到家乡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理想，她是如何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的呢？以下我们还是继续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播讲时代。
8: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9: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4: 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2018年正是阳春三月，乐业镇百尼村口走来一位俊俏的姑娘，一把吉他，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帆布袋子，就是她的全部行装。城里来了一个女娃娃，来村里当第一书记了。村里的阿公阿婆都走出门来，争相围观这位城里来的娃娃支书长啥样。娃娃支书白白净净的脸有点婴儿肥，脑后甩着条长长的马尾辫，好看的双眼皮儿，微微上扬的嘴角，见人就露出一脸的笑。我叫黄文秀，你们就叫我文秀吧。她笑的时候真好看，远远看上去露出的牙齿好白好白，像一弯月牙儿。从这天起，村里好奇的人们关注上了这个娃娃支书，他们总是在傍晚的时候来到村部前会会他，和他说说话。他们不相信他会来这个穷地方当村官，村里的娃娃们看到他就跟着他一家一家赶，赶着串门。一个城里姑娘不在大机关里待着，却来到贫穷的百尼村当第一书记、扶贫队长。不说村子里的老人们不相信，就连村里的支部书记周茂战大伯都心里打着小鼓呢。一个这么年轻的姑娘家，她能在百尼待多久呢？百尼村可穷可苦了，她能适应在村子里的苦日子吗？文秀打小受穷，什么样的苦没看到过，她才不怕过苦日子呢。更何况这一次来村里是文秀自己主动要求来的，她最执拗的理想就是要和大伙一起改变这里贫困落后的面貌啊。到了村子的第二天，她就把马尾辫盘在脑袋后面，换上一件半新半旧的戴帽子的灰色夹克，匆匆拿上笔和笔记本，开始有模有样的一家家走访起来。文秀走到哪家是哪家，可刚走了几户人家，有的人家却不大乐意让他进门了。文秀姑娘，我没评上低保，你能帮我呀？你一个女娃娃，跟你讲了有什么用啊？
5: 我看呀，你还是回你的城里享福去吧，免得到时候完不成任务哭鼻子喽。
4: 有的人家文秀去得多了，一扇打开的门就在他眼皮底下关闭了。有个大哥叫黄邦玄，他想申请低保没有如愿，他再想走进他家的门就没能成，他根本不相信他这个第一书记，这可是他在以前的工作单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尴尬事。看到村里的姑姑婶婶们开始躲着自己，听着叔叔伯伯们那些不信任的话语，文秀好多次委屈得差点哭鼻子。初到百尼的文秀还走不进百尼村人的心里呢，可她偏不当着大伙的面哭鼻子。白天她一天不落地走家串户，把最好听的话语说给这里的阿公阿婆听，把最好看的笑脸留给村里的大人娃娃们看。可一到晚上，他却为了村里的工作焦虑到睡不着觉，经常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亮。女孩子即使要哭鼻子也得躲在闺房里。文秀在百尼村的闺房是村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简陋住所，窗外是一面高高的荒草坡，夜半时分贴着后窗，稍有风吹就会听到草木哗哗的声响，风再大些或者有暴风雨，远处的树丛里就会发出动物嘶鸣般的声音。睡在小屋里的文秀会被这样的嘶吼声吓得心惊胆战，心里越是害怕越是有让人害怕的事情发生。到百尼村不久，离黄文秀住处不远有一位阿婆去世了，就在家门口办丧事。有两三个晚上到了夜半，阿婆家里哀哀的哭声就会传过来，这些声音钻到文秀的耳朵里想赶也赶不走，她几乎是睁眼到天亮。百尼的天黑得早，才到傍晚村部门前的村民就散尽了， 有时候文秀会走到村部门前那棵树下久久眺望，可放眼望去，除了大石山还是大石山。有月亮的晚上，月光总是把他寂寥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没有月亮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绵延的大石山，环抱着整个村庄，渐渐沉入漆黑的夜幕。在那些寂静的可怕的夜晚，他只能一个人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与迷茫。怎样才能走到大家心里去呢？一个有梦想的女孩不会被眼泪和黑夜困住。深夜睡不着，她就起床写日记，心中太迷茫，她就读书。她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艾米尔》，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读《第一书记工作手册》，读《百色历史通稿》，读《乐业历史》，读《习近平在政定》，特别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他细细地品。《红星照耀中国》里写的是惊心动魄的长征，在这本书里，红军通过各种巧妙的战术，在惊险万分的情势下，一次又一次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四渡赤水河，勇夺泸定桥，飞渡金沙江，显示了红军的有勇有谋。红军的25000里长征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文秀就是这样在书本里找到了工作的自信心，拓宽了思想的视野。我脚下的扶贫路，不就是我心中的长征吗？在这条路上，我必须拿出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信心才行。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有了解决不了的困难，要跟我们说，我们来帮你。百色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彩碧一直关心着他。村里的事很麻烦，但你要做，麻烦也要做。电话里，爸爸鼓励他：群众不会无缘故的不理你，跟你起冲突，肯定啊是遇到难事了，要多向村干部请教，向群众学习。姑姑告诉他，在书本里和他人的鼓励里，找回了勇气的文秀不再感到孤单，也不再焦虑与害怕。每天晚上，他会记一会儿日记，读一会儿书，实在疲累了，就弹弹吉他，摸摸吉他，一颗累着的心就会慢慢地放松下来，慢慢安然地进入百尼村的梦乡。有时候想爸爸妈妈，他就画画，画爸爸背着小时候的他，唱着山歌，走在绿茵茵的扁桃树下，画年轻的妈妈灵巧的手在蓝盈盈的背面上绣花，绣朵朵向日葵，在暖阳下绽开瓣瓣金黄。文秀的梦里不再有害怕，有爸爸的话语和山歌陪着他，有妈妈印在那床兰花被子上的笑脸陪着他，有灿烂的向日葵陪着他。山里的清晨是鸟儿唱来的，山里的人们像鸟儿一样起得早。白天，文秀爬过一处处山坡，就可以找到正在田间劳作的人们。遇上村民上山，他帮着背背篓；遇上村民采摘砂糖橘，他帮着摘橘子。百尼的472户就住在大石山清脆的皱褶里，住在逼仄的山脚下。尽管村子里的人们还不太认可文秀姑娘，但每天文秀都会在村子的田间地头走。背包里的草帽是万能伞，遇上太阳就挡阳光，遇上下雨就挡雨水。喂，姐姐，有空没？每天文秀出发前会甜甜地叫一下村妇女主任韦玉行，只要有时间，韦姐姐就会和她一起走。如果韦姐姐没时间，她就一个人走，还是有韦姐姐带路好。有韦姐姐在，她很快摸熟了一些人家，知道了哪一家有几口人，有几块地，一年有几多收成。有韦姐姐手把手教，文秀还

0: 还学会了骑韦姐姐家的那辆笨重的男士摩托车。有了借来的摩托车，她走街串户的效率可高多了。有时候下雨，雨大，摩托车熄灭在路上，开不回来。韦姐姐技术好，就会想法子找到她所在的地方，帮她把摩托车骑回来。工作之余，文秀使出浑身解数，教村里的小伙子大姑娘学电脑操作，用从哥哥那里学来的维修知识为村里修理水管电路，用从爸爸那儿学来的技术给村里的小孩子们编制各种好玩的玩具。有时周末文秀也不回家，村里的生活垃圾太多了，不美观也不卫生。留在村里的周末，他会和阿婆们一道扬起铁锹，把一堆堆的老菜叶子和杂草铲到指定的土坑沤肥。有时他会带着村里的小朋友们到村子里转，到河边小路上转，看到垃圾就捡垃圾，没有垃圾捡的时候，他就会带着小朋友们到村部前的操场上歌舞游戏，累了就煮奶茶西米露给小朋友们喝。要说百尼村里有什么苦和累的事是他害怕的，没有，一件也没有。这些苦和累他都不怕，他怕的是想不出办法来帮助村里的阿公阿婆叔叔伯伯们远离贫穷，早日富裕起来。他可是带着扶贫的梦想来的呀。
1: 中国的许多贫困山村，人们想要脱贫致富，但是很多人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常常是等着被政府定为低保户或者扶贫户，等着领低保或扶贫款。而划不上扶贫户的人家，心理上难免会有不平衡，也就更没有积极的脱贫行动了。那么黄文秀如何去帮助村民们建立脱贫的信心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
0: 怎样才能走进百尼村人的心里去？你是城市来的年轻姑娘，长得白白净净，一口洋气的普通话，谁会真心指望你跟他们亲？能指望你带着大伙脱贫？你家乡田阳的桂柳话最接近百尼话了哟。村里的老支书梁建念爷爷对他说，小时候便学习普通话，早已忘记了家乡话的他，回到田阳开始重新学说田阳话。后来等不及的他干脆跑回百尼村，找到村里的姑姑嫂嫂学百尼话。到了贫困户家，他不再拿着本子问东问西了，而是脱下外套帮叔叔婶婶打扫院子，挽起袖子干农活。到了田地里，他帮他们采果子、种油茶、种烟草。他边干农活边用半生不熟的百尼话和他们唠家常。会说好些百尼话的娃娃支书终于成了百尼村人人喜欢的文秀姑娘秀儿书记。
2: 考低保只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要脱贫还得加油干呢。
0: 黄邦璇家他去了好多次，这一次刚进门，文秀就拽着黄邦璇叫大哥。
2: 我也姓黄，我叫你哥，大哥这么聪明勤快，一定能奔小康。
0: 那扇厚厚的旧木门终于被他流利的百尼话敲开了。文秀变了，变黑了，变结实了，变得更像百尼村自家人了。他换上了高跟鞋，穿上了遮阳的长衣长裤，远远望去，他就像是百尼村里土生土长的姑娘家。山路弯弯，过了晌午，饥着渴着的文秀接过村民地上的满是茶垢的旧瓷碗，浑浊的玉米酒一口气能喝上半碗。深度贫困的百尼村石山林立，全村472户中就有195户贫困户。百尼村11个自然屯很分散，好几个屯之间的距离都在10公里以上，最远的屯距离村部有13公里。他花了足足2个月的时间才走访了一遍。

0: 有的贫困户家他去过两趟三趟甚至更多。为了走访方便，文秀将贷款买的一辆白色小汽车开到村里代步。53岁的韦乃琴伯伯家，他跑了12趟，帮他算种植茶油树的账，帮他申请到扶贫贴息贷款。就在这一年，20亩油茶树大丰收，他家年底顺利脱贫。只要有人提起文秀，韦乃琴便会说：“文秀姑娘啊，她一心一意帮我呢，像我自家的女儿一样的。”在百家村，文秀喜欢和娃娃们玩耍，喜欢听爷爷们讲古，他也听老支书梁建念爷爷讲古。那些年，建念爷爷带着村民愚公移山般，采取谁开山地谁得山地的办法，把漫山的荒坡慢慢发展成为处处葱绿的林地，还引进了砂糖橘种植。可他现在老了，有太多的遗憾。眼前的遗憾是村里交通状况太差，种植技术跟不上，2000多亩砂糖橘产量上不去，价格也卖不起来，村民们没钱赚，一些种植户种着种着就不想种了，甚至已经有好几家开始砍树。建念爷爷上山，文秀也上山，他拿着相机拍下满坡生长的庄稼，拍下沉甸甸的红的橙的果实。他跟在建念爷爷后面，走遍了村里的砂糖橘坡地。一周之后，文秀到城里带回了一波又一波城里来的叔叔伯伯，他们来到村民的山地里查虫害、教技术。一年时间，技术跟上了，果子丰收了。5个屯的道路加宽了，村子里的路灯全亮了。文秀从他拍摄的上万张照片里精心挑选图片，发在他的选调生群里。选调生群里有他好多同学朋友。图片里橙黄橙黄的果子压满青翠的枝头，美丽的大石山下，勤劳的阿公阿婆在如画的梯田里劳作。文秀在视频里用百泥画解读着百泥，这些照片和视频得到了好多点赞与评论。文秀以这样的方式为百泥村寻找并打开了产品外销的门路。文秀跑贵州，跑云南，找来客商，开着大卡车来百泥。村里自然条件适合种植油茶树，它成本低，好管理，是绿色无公害产品。文秀一户户地劝说，百泥村的油茶树种植扩建到2000多亩，成为卖给外地客商的抢手货。小哥哥，教你做电商好不好？为把农产品全部销售出去，他先是自己学着做电商，又邀上村里3个年轻人一起做，建立起百泥村电商服务站。2018年，百泥村通过电商平台卖出砂糖橘4万多斤，全村砂糖橘的产量也从2017年的6万斤增加到2018年的50多万斤，翻了好多倍。种植砂糖橘的贫困户每户增收2000多元。多少年来，百泥像一块沉睡在深山里的丑石，无人拾得。文秀到了百泥，便爱上了百泥的一山一地、一草一木，他要让外面的人都识得百泥。9月29日，得知他的工作单位百色市委宣传部的同事们去了乐业县扶贫点龙门村，他马上赶了过去。用你的无人机帮我拍拍百泥好不好？看到副部长秦卫峰用无人机拍摄龙门村全景，他想到了百泥村。秦卫峰当然答应帮他拍，文秀开车，他拍摄，他们花了半天时间，耗光了3块备用电池，终于把百泥村全貌踩到了镜头里。当天晚上，300多张照片、15分钟的视频、产业分布图、各村屯的分布图，镜头里连片的砂糖橘、油茶、茶树、杉木等，文秀全部做成资料分类存盘。忙完这些，他筋疲力竭，而天际已露微白。 2019年3月，他驻村满一年了，他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意气风发地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
1: 如果当初黄文秀在派驻贫困山村担任驻村书记的时候，能够预想到有一天他会因为地理环境的艰苦、交通的危险，造成他后来因山洪爆发而殉职，那么他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呢？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假设，但是黄文秀把自己一生的爱献给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的一生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勇敢地走完了他的万里长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6章《一个女孩的万里长征》。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剧本写好后，苗逊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赞不绝口，说这个本子比赵普的《水猫子传奇》还好，既然写得比《水猫子传奇》好，岂能不演？这两个剧一演，加之推背图的发行，国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赵匡胤得以为天子，乃是天命所归，并不存在篡国的问题。既然是天命所归，那么后周的遗老遗少，亦或是对赵匡胤不满甚至嫉妒的人， 就不能再拿赵匡胤德国不正这件事向赵匡胤叫板了。自此既无了刺客，更无人敢起兵造反，赵匡胤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的赵匡胤将苗逊擢为殿中侍御史，将赵普擢为兵部侍郎、枢密院副使，以酬边剧之功。赵匡胤从小就很淘气贪玩，而且弹弓也打得不错，封过苗逊和赵普，经常把朝中大事交给三个宰相和赵普处理，自己跑到御花园打鸟，乐此不疲。某一日，赵匡胤又在御花园打鸟，殿中丞雷德壤言有急事面奏，赵匡胤立即收起弹弓接见雷德壤。谁知雷德壤所奏之事一点也不急，他说他最近读了一本好书《孝经》，自古以来有为的帝王无不倡导以孝治国，大宋亦当如是，应当将《孝经》颁行天下。赵匡胤听了，差一点把鼻子气歪，指着雷德壤的鼻子斥道：“这事有多急呀！这事就是再等上十年去办，也不为晚。滚！”雷德壤不紧不慢地说：“臣以为再怎么的，也比打鸟玩耍急一些。”赵匡胤见他不止不滚，还敢顶嘴，愈发恼怒，从随侍的侍卫手中夺过祝福，朝雷德壤嘴巴上抡去，硬生生地将雷德壤的两颗门牙敲了下来。雷德壤一声不吭，慢慢地弯下双腿，跪在地上，把自己的门牙慢慢地捡了起来，装在衣服里。赵匡胤见了，高声骂道：“你把牙藏起来，还想拿这个来控告朕吗？”雷德壤不卑不亢地说：“臣不会控告您，也不敢控告您。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有使臣记录在案。”赵匡胤听了大悔：“是啊，作为天下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为这点小事，让史官给记下来，流传下去，让世人和后人怎么看我？哎，我咋这么鲁莽啊！”他忙弯下腰，双手将雷德让扶起，不止道歉，还赏他白银一百两，捐十匹。从此他再也不去御花园打鸟了。赵匡胤不打鸟了，既不想天天坐在宫殿里批那些没完没了的奏章，又想了解民情，于是每隔两三天便要微服出行一次。一日微行至赵普家，赵普慌忙出营，倒入庭中，拜谒已毕，赵匡胤劝道。赵普劝道：“陛下，天下初定，人心不稳，您要慎行才是啊。”赵匡胤笑道：“如有人应得天命，任他所为，朕已不去禁止。”赵普说：“应得天命的真龙天子虽然只有陛下一人，但是有一些乌鳖杂鱼缺乏自知之明，譬如李军在龙门下跃跃欲试，何况还有一批化乌鳖杂鱼比乌鳖杂鱼要高级得多的鱼类，譬如李重进，他们做梦都在想着如何过龙门而得以成龙。是的，他们已经死了，不再对大宋构成威胁，但是陛下敢不敢保证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帅就没有跳龙门的欲望吗？一旦有了这个欲望，他们就会成奸窃发，祸起萧墙啊！所以为陛下计，总请自重为好。”赵匡胤附笑说：“在将帅中握有重兵的，没有人超得过慕容延昭、石守信和王申琦，但他仨俱是朕的故人，岂能生变？听着是多虑了。”赵普说：“臣也知道他们不会有不臣之心，但是据臣观之，这三个人都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边的将士。倘或军中邪令生变，他们也不得不唯众是从了。”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爱卿说的对，
3: 正因为国家初定，人心是否归向朝廷尚不得知，故而朕才微服出行，暗自查访。赵普说：“但教权归天子，他人不敢觊觎，自然太平无事了，何须陛下亲劳？”赵匡胤又将头点了一点。一日复一日，眨眼之间到了建隆二年，内外各将帅依然如故。赵普心中着急，但又不便再说，唯恐泄露出去，触怒了这一群武夫。直至到了仲夏，赵匡胤召赵普入便殿，开阁乘凉，从容而谈。谈着谈着，赵匡胤突然长叹一声，赵普关切地问道：“陛下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啊？”“朕在想一件事。”“什么事啊？”“听说为什么从唐朝末年到显德七年，53年间换了6姓14君，还不算那些自称国主之类的二皇帝，他们篡窃相继，变乱不休，正欲息兵安民，定一个长久之策，卿以为如何可为啊？”赵普起而对曰：“陛下有如是之想，乃国人之福也。依臣愚见，武纪变乱，统由方阵太重，君弱臣强，若将他兵权撤销，稍事才智，何患天下不安？这事臣去岁也曾向陛下启奏过。”赵匡胤摇手说：“请勿复言，朕自有处置。”赵普乃退出。但是又过了一个月，并没有见赵匡胤有所动作。赵普暗自叹道：“哎，这个宋天子如此优柔寡断，让人担忧啊。”赵匡胤不是优柔，更不是寡断，君弱臣强是一个顽疾，要解决这一顽疾，得出重拳，下猛药，方能见效，且一劳永逸。在这一方面，越王勾践和汉高祖刘邦便是成功的典范。当他二人为王为帝之后，对于那些可能威胁他们王位的功臣宿将，来了一个狡兔死走狗烹，一一剪除，一黑到底。但这样做既伤了兄弟们的感情，又容易让人诟病，赵匡胤他是不会学的。那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法子，既剥夺了诸将的兵权，又不伤兄弟情感呢？经过一个月的苦思冥想，他竟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法子。次日早朝后，赵匡胤让有司设宴便殿，召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申祺、张令铎等入殿。酒饮至半酣之时，赵匡胤屏退了侍后的宦官。他端起酒杯，同诸将一道又干了三杯，突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诸将见了，异口同声地问道：“你我君臣正喝到酒酣之时，陛下因何叹息呀？”赵匡胤又是一声叹息，方才说道：“唉，朕若非众卿的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里知道，这皇帝不好当啊，还不如做个节度使逍遥自在。不瞒众卿，朕自受禅以来已是一年有余，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啊。”众将听了面面相觑，良久毕席问道：“陛下贵为天子，还有什么事办不到，值得忧愁呢？”赵匡胤独自饮了一杯酒说：“朕与卿通使故交，何妨直告？皇帝这把宝椅谁不想坐呀？”众将听了不由得心里一惊，连忙伏地叩首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下已定，谁敢负有一心呢？”赵匡胤又一次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黯然神伤说：“朕也知道卿等不会有一心，可是假如卿等的麾下贪图富贵，暗中怂恿，一旦变起，将黄袍加汝等身上，汝等虽然不想干，能行吗？” 轻轻的几句话，在慕容延昭等听来，却如五雷轰顶。

0: 人人都想要富贵，无非欲多积金银，厚子于乐，令子孙不至穷苦罢了。真为卿等打算，不如试取兵权，出手大藩，减则良好田园，购置树卿，为子孙立些长业，自己多买歌童舞女，日夕欢迎，借中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世世亲睦，上下相安，君臣无忌，岂不是一条上策吗？话说得如此明白，诸将若还有不醒悟，那真是傻得香臭不分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老实说，皇帝能把心里话讲出来，也确实把他们当作自家兄弟，这比当年越王勾践对待文种、汉高祖刘邦对待韩信、英布和彭越好了千倍万倍。于是众将二次跪地拜谢道：“陛下连念臣等掏心掏肺，真可谓生死骨肉了。”御宴结束后，望着渐去渐远的几个汉将，赵匡胤心里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这次摊牌的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有两个，一个是他们自动放弃兵权，一个是率领禁军杀进宫来。但第二个可能性应该不大，他自己安慰自己。尽管这样，他一夜未眠，觉得这一夜特别长。彻夜未眠的不止赵匡胤，慕容延昭他们也是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全都黑着眼圈，众口一词皆称身体有疾，成交了辞呈，这可把文武百官给搞懵了。递辞呈的这些人可都是皇帝的亲信和爱将啊，突然都辞起官来，这是为甚呢？答案藏在赵匡胤和赵普肚中，但他俩都不会说。几杯酒就解去了禁军大将们的兵权，赵匡胤心中乐得比吃了喜梅子还喜。不杀功臣的皇帝历史上只有两个，一个是汉光武帝刘秀，另一个便是赵匡胤。赵匡胤强忍住乐，对拱手交出禁军指挥权的这些将领并没有一撸到底，让他们全部回到藩镇任他们的节度使，而且每人赏银千两，帛绢各100匹。这一次目的是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赵匡胤如愿以偿，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杯酒释兵权，传为佳话。但要彻底解决军弱臣强的问题，单单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是不够的。从唐朝的安禄山、史思明算起，一直到五代十国，敢于向皇帝叫板的大都是藩镇的节度使。故而未隔多久，赵匡胤又把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安史军节度使武行德、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章以及夺情复出的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等召入朝中设宴后援。酒过三巡，赵匡胤从容说道：“在座的都是老臣，久居藩镇，而大宋新立，王室泱泱，弄得诸位连个安生觉都睡不稳，朕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呀。”说至此突然把话顿住，老于世故的王延超慌忙避席而跪说道：“臣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如今承蒙荣恩，今已衰朽了，幸起次骸骨归老田园。 赵匡胤

0: 也离座，双手将他扶起，而且安慰道：“卿可谓谦谦君子了。”伍行德等不知赵匡胤之意，又有些恋权，反逆数平息战功，唠唠叨叨，把赵匡胤听得直皱眉头，冷笑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说他作甚？”伍行德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言，雁不欢而散。到了翌日早朝，内侍高轩天子之旨，昨日赴宴之人除了王延超，皆罢去节度使之官，而且这几个藩镇也不再置节度使了。这几个藩镇的防务则另遣将帅守之，命李楚云屯延州，王继勋守庆州，董尊悔屯环州，王彦生守元州，杨信镇灵州，李汉超屯关南，田崇进守益州，李崇举领地州，又令郭进镇西山，韩崇运戍晋州，刘廷让守袭州，李继勋镇昭义，诸将家族留居京师，给以厚俸。所有在镇军务可便宜行事，每次入朝必照对命座，赐宴赐金，因此诸将多尽死力，西北得以无虞。为关南之地，忽有几个老汉来京，控告李汉超强占民女，以及借百姓钱不还。赵匡胤当即召见了告状人，问之曰：“李汉超强占了谁的女儿？”内中那个姓王的老汉叩头回道：“小民的女儿。”赵匡胤说：“你一共有几个女儿？”“
1: 五个。”“
0: 都嫁了什么人？”“
1: 全都嫁了农家。”“
0: 李汉超未到关南时，辽人曾来侵扰否？”“
1: 年年入寇，苦不堪言呐。”“
0: 那现在呢？”“
1: 现在辽人不敢来了。”
0: 赵匡胤勃然变色说：“李汉超系朕贵臣，如女若嫁了他，比嫁农家子应该好上千倍万倍。而且关南若没有李汉超，你的子女、你的家产能保得住吗？区区小事竟然跑到京城来告御状，什么叫刁民？汝便是刁民。念汝一大把年纪，朕不再追究，下一次若敢再告状，定斩不饶。”说毕，喝令卫士将他逐出皇宫。与王老汉同来的几个老汉见赵匡胤发怒，吓得全身冒汗，两腿乱颤，欲溜，被赵匡胤叫住：“这一老汉，李汉超借你多少钱呢？”老汉战战兢兢地回道：“
1: 120贯。
0: 除了你之外，他还借过别人吗？”“
1: 借过。”“
0: 大概有多少？”“
1: 大概有18000多贯。
0: 你知道李汉超的年俸是多少吗？”“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你听着，李汉超一身二职，二职的年俸加起来不少于20000贯，他欠你们的不就18000多贯吗？他还得起。他真还不起，朕替他还。你回去后可转告那些债主，叫他们不要害怕。”
1: 老汉叩首说：“小民谨记在心。”
0: 赵匡胤把手一挥：“你可以走了。”告状人一走，赵匡胤便召潘美进宫，让他携钱20000贯前去关南传谕李汉超：“你赶快送还民女，并清偿债务，朕这一次不予追究，此后慎勿再为。如果若不付出，尽可告朕。莫说20000贯，就是20万贯，朕的府库不缺，何必向民借贷呢？”
2: 李汉超既羞愧又感动，向着汴京的方向跪了下来，一连叩了9个响头，涕泪交流地说：“
3: 陛下，臣对不起您呐，臣立马将所占所借之人才归还。”

能不能只有我能把因为马哈布巴巴夸被 K 骄傲带他看乌牛内法哈利狼乌巴木兔一生的朋友乌比尼阿拉菲克样古卡迪卡马一下样古尤特

孤勇者，为为你爹暑假我那期待伊利库松干贝的跨无数帕夫，贝拉过过帕无古木我沃特 ，Sweet Fire。向左走，向右走，都奶奶 K 亚无碰的淘淘物体，来听你妈 Pensy 亚他图文干尼下。约定阿哈迪耶图。